0: 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甘肃陇南五都区，我是总台记者崔林新。那到七月的中下旬啊，这里的花椒是迎来了采收旺季。那整个五都区这里的花椒的面积大概是接近到了100多万亩。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这些花椒树上其实是结满了很多的果实。那在我的身后呢，有不少采收的蕉农正在忙着采收自家的花椒。那今天这场直播呢，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
1: 烘干机去烘干，烘干以后就是。晾晒干了以后，我们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胶子，这个
0: 回一点这个吧。
1: 哎，
0: 好。
1: 哎，你左手，
0: 小心手啊，刺。
1: 其实是一只手，你左手方便，然后你扶住这个枝干，
0: 得先扶着。
1: 哎，扶着枝干，然后你得把它拉到离你稍微近一点、方便的位置，然后你右手。哎，你右手扶到这，你掐到它的这个果柄的这个根部。
0: 哦，果柄的中心苗。
1: 哎，对。
0: 对，那大家来看看，在我的身后啊，其实这片就能看到这里的地形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你看，现在我们其实是站在比较高处的一个梯田，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能看到很多农户的家里面，包括他们家自家的这个地里边，就是从高到低一层一层都是花椒树。最近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里边，就好像是置身于一个这个后厨，或者说一个餐馆，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这个花椒的香味，川菜的这个香味，非常有意思啊。那今天我们除了说了解到这个之外，其实我们也发现今天在现场的很多树上啊，之前是悬挂了一些黄板，因为黄板其实我们一般在说这个种植农业当中啊，很多时候是为了预防一些像蚜虫之类的一些病害。您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黄板？
1: 大众的事件，然后绝对是安全的，对。
0: 明白。那花椒像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开始采摘了，大概这个采摘期会有多长时间？
1: 可能一个月左右。
0: 哎，
1: 我们一般
0: 是
1: 在七月中旬，那到八月中旬可能差不多。
0: 哎，花椒，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基本上看到的都是一个成果，它是一些小零食，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其实在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能感受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右边啊，它其实是一大片这个花椒田。如果您再看您的左手边，这里是非常大的几棵核桃树，核桃马上也快成熟了，是吧？后近啊，这个镜头来看一看，我刚站在这儿就开始想打喷嚏，太香了这个味道。小朋友怎么样？好吃吗？
2: 好吃，
0: 好吃。坐在田间地头吃这个，确实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大家看看啊，他们刚准备了一盒鲜花椒，这个是刚放进去了一点，是吗？
2: 嗯，对。
0: 觉得还不够麻，再加点料。
2: 对。
0: 今天大家准备了这个菜品和这个简单的火锅。其实很多当地的这个农户，有的时候为了就是尝鲜，包括自己会有一些创意的视频拍摄，他们就会在田间地头等这个农产品丰收之后呢，马上就会来首先尝一尝这个味道，来感受今年第一道这个丰收的喜悦。那主人不妨我们也来尝一尝吧，跟大家一块来感受一下今年这顿热辣滚烫的火锅范围了。虽然是在直播，我这会儿已经感觉到这个辣度已经让我开始上头了。
1: 辣椒和花椒是我们这个火锅的灵魂。
0: 对，现在感觉我的头皮在发烫，出汗，太辣了。其实当地在甘肃陇南这边啊，我现在一直在吞口水，因为这个花椒和这个辣椒的味道太重了。在甘肃陇南这边，其实我们说除了这个花椒，还有包括核桃以及这个油橄榄，都是其实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农特产。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陇南当地这个农特产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花椒我们现在除了说在当地啊可能比较的这个畅销之外，还在哪些地方是比较受欢迎的？
1: 最主要远销这个像成都、重庆，然后
0: 川渝地区，
1: 川渝地区，然后我们现在

0: 在是也销往国外，就现在也销往国内外，哎。
1: 哦，其实我刚刚也听到，咱们这个负责花椒油生产的这个，说这个新疆地区很多人喜欢做这个椒麻鸡，咱们这个花椒油的这个风味非常浓郁，其实就恰好和当地这个椒麻鸡又适配了，所以这个花椒油的这个产品啊，在新疆地区也是非常的受到这个当地人的喜爱。那今天这顿饭其实也是反映出我们当地人的一个饮食习惯，因为我们刚介绍过，我们说甘肃陇南其实是属于这个长江流域的一个城市，在甘肃省来说的话，它当地的这个饮食习惯和我们平常了解到像川渝地区这种爱吃辣爱吃麻的一个口味其实非常契合，比如说早上可能会吃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0: 米皮，
1: 对
0: 对，
1: 很辣的一个米皮，还包括麻辣烫，还有什么
0: 我们的饺团，
1: 饺团，
0: 对，五毒饺团，对，
1: 还有都是，其实当中很多都使用到了像花椒、辣椒这样的一些成分。如果说各位朋友比较感兴趣，不妨也来陇南来体验一下。那其实这顿火锅啊，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得出陇南人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今天整个直播我们其实不仅是体验，
2: 带大家来探访一下。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梁泉主任，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好，我是那个大同市品牌农业与科技信息发展中心的主任梁泉。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大同的黄花情况吧。我们黄花啊，是我们大同市这个特色农业，也是农民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近年来通过发展，
2: 是吧？刚才你也聊到一下，我们这个黄花发展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大的规模？我们在这个政策扶持呀，包括我们整个这个科技方面，有怎样的一些赋能？
3: 我们这个近年来，我们的大同市在这个黄花产业发展方面，我们从政策扶持，还有科技引领，还有基地建设等七个方面进行这个扶持。
2: 其中这个政策方面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政策方面有怎样的一个扶持？
3: 政策扶持方面，我们是对这个黄花产业出台了十多项

0: 放，
1: 对，
0: 绽放之后呢，它整个这个黄花的品质呀，会受到一定影响，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会选择在这个夜间还有这个清晨进行这个采摘。
1: 采摘。
0: 另外，这个采摘啊，它也是有技巧的。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采摘的时候，就是采它的这个花柄的根部，
1: 根部
0: 是吧？
1: 哎，抓住根部一下就采下来。
0: 对，我们可以拿一个，因为现场这个雨比较大，我们可以拿一个
1: 黄花。
0: 对，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产品。
1: 花柄，你看这个。可以品尝一下这个黄花饼，
0: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黄花
1: 黄花饼
0: 做成一个饼，
1: 做成一个饼，里头的馅料是黄花的啊。
0: 对，
1: 还有这个是根据我们大同这个梅城，这叫这个梅球，黄花梅球，
0: 它外表是黑的，
1: 外表是黑的，
0: 是黄花的，稳硬在啊，13.75万吨啊，整个这个产量呢也是比较可观的，现在也是延伸产业链，是六大系列130多种产品，整个产业链的产值呢能达到42亿元，可以说也是帮助我们老百姓啊持续的稳定增收致富。我们在山西大同云中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一直都觉得怒江非常神秘，然后也听人家说那边的风景超级漂亮，然后那边也有一个多土的民族叫多隆族，所以我很好奇他们那边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很想探索一下那边的文化。
1: 像那个棉花糖啊，软软松松，都想咬一
0: 口，也代表多彩的生活。
2: 啊，给你做个好吃的。
0: 可以啊，曹叔，你这边一般吃什么？啊，
2: 这个是做个爆米花。哦，就是这个是干包谷做的一个爆米花。
0: 嗯，我们在多伟喜欢吃爆米花，但是一般就是采包围炉，做的。炸的也，不会在火炭烧，这样够了吗？
2: 够了，
0: 来再放一点。哎呀，我感觉这酥油的看起来都好吃。没自己炒过那个爆米花，
2: 冷油先放，然后锅也不能太热，
0: 这样也不会粘锅。哎呀，我来哈，哎，包大厨，里面不放糖是吗？
2: 也可以放一些那种奶茶粉。
0: 哎呀，开始了，好，咱们的酥油爆米花。哎呦，起来了。
2: 不盖的话有点不安全，就是到处的满天飞舞。
0: 那个包谷在里边就立马就开始炸了，然后到处都跑，得好玩。哎，做好了。哎呀，来，把它拿出来，能闻出来那个酥油的香味儿，是吧？来，小白，
2: 来尝一尝，
0: 尝一尝我给你炸的爆米花。
2: 炸的太成功了。
0: 嗯，好像就用这个酥油，它还是带点奶香味儿，是吧？
2: 对对，嗯，奶味儿。
0: 看到他们的传统的木房子，我感觉也有点就想回家的感觉。我们在多伟也有很多木房子，可能它会大一点，就不是就一个房间。哇，这不好漂亮，那么多燕子。阿姐好。
3: 你好。
0: 你这个布是什么布呢？
3: 多隆毯。
0: 多隆毯。嗯。它为什么叫多隆毯呢？不叫多隆布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毯子白天披在身上看火，晚上盖在身上睡觉。哦，
0: 睡觉。
3: 所以就叫多隆毯。
0: 当被子一样。嗯。哦。那现在还用这个当被子吗？
3: 还用的。
0: 嗯。看你穿的马甲，我也穿一个马甲，都是用这个不错的吗？
3: 是啊，用这个不错的。
0: 你怎么会织这个？是谁教你的？
3: 我妈妈教的。哦，
0: 跟妈妈学的。嗯，
3: 从小就学会。
4: In the deft hands of the weaver, the wooden shuttle glides swiftly, intertwining vibrant

0: vibrant threads into a splendid rainbow. Nowadays, the lives of the Dulong people have seen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s. Even the older generation has embraced modern trends, sharing the joy of rainbow weaving with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smartphones.
1: 阿姐，我能不能试一下吗？可以啊，你试一下。啊，看一下。你试一下。我看我的腿有放不下呢。这个腿放哪儿？腿放里面。放里面。嗯。哎，为什么要戴这个腰带呢？
2: 要固定这个。
1: 啊，戴这个好累啊。现在呢？是不是我的膝盖太高了吗？啊，要直接把推放在外面啊，反正。太长了，腿太长了。 然后我拿这个搭一下，对吧？搭一下，差不多，是这样。哦，把这个压下去。哦，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动作，对不对？不对。先拿出来，然后又放进去。 对不对？这个照了，是吧？啊，这个烧了一个。嗯，照了。可以了。那我做的对不对？
2: 对，学会了。耶！一进独龙江，感觉哪里都是彩虹，就不管采独龙族的布裳，而且采他们的建筑，或者采他们的花，或者也是采他们的彩虹桥。小白跟我说，他们几十年前用的传统布和服装没有那么多颜色。 就跟外界啊交通交流以后，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才会用那么多颜色。它也是代表他们生活的变化。
3: 小爸，你现在要带我去哪里？要打猎吗？
4: 哦，不是，我们早就不打猎了。
3: 哦，
4: 去带你去体验一下我儿时的快乐。走。
3: 哦
4: 别，那就在这里嘛。啊，对，在这里。今天我要带你来打弩，来，先把这个。这弩啊，弩，这弩怎么玩呢？能教我吗？这个是弩啊，这个里面是箭。
3: 里面有箭啊。
4: 先要用放这里。
3: 肚子里。
4: 对，肚脐眼。
3: 哎呀妈呀！
4: 疼的话可以这样垫一下。
3: 哦，
4: 没事，我肥肉多，没关系。
3: 然后就手这样拿着。
4: 哎呀妈呀！
3: 这样拔，
4: 拔
3: 到这里。
4: 用那东西还是费劲，我第一次用过，第一是怕把那个线弄断了，然后第二是怕把我的肚子是吧，有不好的影响，我就比较温柔一点。
3: 按住，
4: 不能对着人。
3: 啊，肯定。
4: 然后拿箭，
3: 撞箭，
1: 这个
4: 对。
1: 就放中间这个位置，
4: 对，这个中间的槽，那就三点一线，这跟这个点跟那个目标啊，一致，就三点一线。
1: 打他们的牛也很有讲究，也不是随便打就能打到目标。
4: 小白跟我说，他有一个方式叫三点一线，
3: 那就这样子握。
1: 对，平衡跟那个目标。是右手在下面，然后左手在中间，是吧？
4: 对，就可以射出去了。一、二、三，
1: 都没打到。
4: 都没打到。
1: 准备好了吗？
5: 哎！哇，太棒了！耶！
1: 男孩子乐趣就是这么简单。Dulongjiang
0: Township is a primary settlement of the Dulong people. It was once among the most impoverished areas in the country.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Dulongs' dreams of prosperity have come to fruition. Residing in courtyard houses equipped with electricity and internet access, they can connect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ursue education or business. Celebrated with songs and toasting.
6: Each day,
2: There are millions of stories. Each one can open new perspectives, new possibilities. Wherever you look.

0: 对呀、啊。
1: 对。冷漠啊，
2: 冷漠呀，
1: 生意好的意思。
2: 对。
3: Yeah, go to China. Yeah.
4: 我叫陈小华，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我喜欢街舞、画画、拍照、拍视频和旅游。讲小黑江和澜沧江的交汇的地方，中国唯一的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傣族。
5: In Xuanzang, diverse communities harmoniously thrive upon this bountiful land.
4: 我去年跟学校朋友一起来这里，感受一下茶文化。这次我又回来双江，我想去南竹村，因为想体验一下布朗族的风动鼓舞。
5: The Bulang are a small and distinctive ethnic group in Yunnan. They regard the white rooster and honeybee as symbols of fortune. Their rich cultural heritage is adorned with intriguing legends.

0: 地方叫马达加斯加，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们的刚刚跳的是普兰族风动鼓舞吗？
2: 是啊。
0: 你们都跳得很棒。谁教你们这个舞蹈？
3: 猪爷爷、凤爷爷教我们的。
0: 凤爷爷在哪里？
4: 风机明，
5: 就是我们通常用的是白木梨花树，还有那个还有芒果树也可以，但是我们砍的季节要8月15中后。

0: 拔完了背后要做什么？
1: 要画圆。画圆完了以后呢，就是要把它打折，用这个叫窝折，就一条条的打出来，就这样一条条打下去，这个还是难打的。
0: 这个为什么叫风筒鼓？
1: 几千年前呢，我们布朗族有一个那么很大的洪灾。
2: In a moment of profound desperation, bees beseech the gods to rescue the last surviving Bulang man and woman on earth, securing the perpetuation of their people. In gratitude, the Bulang fashioned beehives from tree trunks to offer the bees sanctuary from wind and rain.
1: 后期呢，我们就制作发明了这个风筒鼓，感谢这个蜜蜂的救命之恩。
0: 对我最难的部分就是那个打走的，因为我没有习惯的做手工，这个需要很大的力气，但是同时也要很仔细的。
2: Following the careful gouging of the trunk, the drum surface is crafted using cowhide. The cowhide must undergo thinning and smoothing to create a consistent texture. After that, softened cow tendons are intertwined and applied to embellish the drum.
1: 也不容易做一个风筒鼓，
0: 不容易的。
1: 当时我们布朗族也是，还是要给他做得好。
0: 方吉明老师很热爱他自己的民族，热爱他的文化，他让我对那个这样的嘛，
3: 这样。第二呢，装茶叶。盖子了，盖起。

0: 对了，这样这样这样就对了。
1: 三二后转啊，
0: 也是有一点难的这个。
1: 对，
2: 啊对。最后面嘛，大家是加油，我们也喜欢打鼓。啊，我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乐队的。
3: 我来看一下，啊，要漂亮啊！这个鼓是木头做的吧？
2: 对对，是木头的。
3: 那个像竹筒一样的是什么乐器啊？
2: 这个叫巴厘。嗯，
3: 是唐的。
2: 对。
3: 嗯，挺好看的，啊，好看的小花。
2: 在马达加斯加，我们也用牛皮和木头来做那个鼓，但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音乐的节奏，在马达加斯加是比较快的，比较快。